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从前，在英国的一家印刷书店里，一位14岁的小学徒正认真地装订书粉。
2: 欢迎光临，请问有什么可以协助您的吗？
3: 哎，我要装订这本书，这可是科学与艺术学会要出版的书哦，你要好好处理啊。
2: 没问题，交给我。
4: 孩子啊，今天可以下班了，快回去休息吧。
2: 哦，谢谢老板，但我还想再多留一会儿，把握时间看一下这本书。
4: 看书？看什么书啊？
2: 今天啊，有一位客人拿了《电动机器》这本书来装订哦，我对书里的知识非常有兴趣，希望能留下来多看一点。
4: 嗯，难得你有学习的心啊，那你就带回家读吧，但是明天记得拿回来哦。
2: 嗯，谢谢老板，谢谢老板。
1: 这位认真的小学徒尽管只有小学学历，但他总是利用工作的空闲时间学习，一生发表了450篇科学研究报告。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电学之父法拉第。善用时间，勤奋学习，你也可以拥有更辽阔的人生风景。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飞舞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苏格拉底是一位大哲学家，也是一位能言善道的演说家，来自四面八方的人都想要学习他演说的技巧。有一位雅典的少年人想要付钱给他好学习演讲的技巧，当他一看见老师走进来，就立刻自我介绍，述说着他显赫的家世以及他心中的抱负，就这样一直唠叨个不停。苏格拉底看他毫无停止的意思，就伸手捂住他的嘴说，
2: 年轻人，我得向你收取加倍的学费。
1: 那年轻人感到有些莫名其妙，就问他说，
2: 为什么？
1: 苏格拉底就回答他说，
2: 因为我必须教你两件功课，首先我得教你怎么样勒住你的舌头，其次才能教你怎么样使用你的舌头。
1: 的确，学会如何说话固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要学会如何不说话则是更加不容易的事情。圣经上说，智慧人的舌头散发知识，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说话有智慧，也有智慧决定何时说话。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美国总统林肯在内战期间经常使用的一本大圣经，最容易翻到诗篇第34篇。如果我们详细的加以观察，就会发现在那一页中有一个地方显得比较污秽，那是手指头经常碰触的结果。在诗篇第34篇第4节的话，再三的鼓舞了这位伟大的总统先生的信念。这节圣经是这样说的：我祈求上主，他就垂听，他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林肯确信上帝是一处可靠的避难所，每当他陷入急难当中的时候，都觉察到上帝的同在。我们如果更加的集中注意到上帝乃是我们的帮助，我们就更能够体验到上帝的同在，同时也就更能获得上帝所赐予的力量。在困境之中，我们如果专心地仰望救主，就不至于被环境所胜，而能够处之泰然。就算是最凶恶的力量，又能够对我们怎么样呢？大作家史蒂文生小的时候，有一次不小心竟然把自己反锁在房里头出不来了。当夜幕低垂，屋里头越来越黑暗的时候，真是让他怕死了。但是他的父亲又进不去，只好求配锁的师傅来开门。在这样的一个空档，他的爸爸就不断地从门缝里头和小小的 Stevenson 说话。父亲的声音在黑暗当中帮助小男孩壮胆，让小 Stevenson 的害怕呢能够一扫而空。上帝也是一样的，借着圣灵微小的声音和圣经的安慰，能够让我们在恐惧当中脱离一切的不安，而能够得到释放和自由。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哦，爵士乐哦，从这个美国的从这个纽奥良开始哦，慢慢到了整个美国，然后之后呢，其实已经变成全世界，到世界各地都有用爵士乐这种艺术表演方式哦，即兴演奏的方式来讲自己国家的故事哦的一种表演形态了，就到处都有爵士乐哦。所以我们今天就把这个整个爵士乐的 focus 我们来听听看欧洲人的爵士乐好了哦。那在欧洲也有。就是每一个欧洲其实蛮特别的哦，它这整个土地当中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国家，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语言跟文化。那当然，他们来每一个国家来诠释的爵士乐画面也都不同，因为每一个国家都有不同的这个生活的条件、自然的环境啊，每一个城市的步调都不同，所以产生出来的音乐也都不同，非常非常有意思哦。我们来今天来听的第一个是我一直觉得哇，他的音色非常非常棒的一个萨斯风手啊，他叫做 Jan Garbarek 啊 ，Garbarek 啊，他应该是挪威的音乐家啊。那他从小时候听到江口劝之后，哇，听到这个美国的约翰科川之后就受影响，然后开始学习萨斯风。然后他在高音萨斯风的造诣非常棒，他的高音萨斯风很美哦，而且很多欧洲的专辑他们会跑去这个，好比说教堂里头录音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哈、哦，产生出来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声响。我们就来听他跟几位大师合作啊，包含这个是来自比利时的非常棒的贝斯手啊 ，Charlie Hayden， 然后跟非常棒的鼓手Edgar Boto。Gizmonti 啊，那他们三个人合作的一张专辑，我们来听这个里面的曲叫做 Magical。

哇，非常好听的专辑哦！不过我刚讲错了，我刚刚讲错的乐手的乐器哦 ，Charlie Hayden， 然后是贝斯手啊，这个 Yan Gabrick 是萨克斯风手，然后这个Gizmoti 啊，他是吉他手啊，他们三个人合作了非常非常美的专辑啊。你刚刚听到曲子叫做 Magical， 我们再来听另外一位也是来自挪威的音乐家，他叫做 Nils 啊 ，N I L S 啊 ，Petter。Petter 啊 ，P-E-T-T-E-R 啊 ，M-O-L-V-A-E-R， 这个 A-E 还连成一个字哦，其实真不会念 ，Movar 啊，大概是哦一个挪威来的小喇叭手哦。那在北欧这边的他们的音乐生活步调比较慢哦，他们的这个所以他们的音乐常常都会用比较长的线条啊，不像你听到这纽约打不打不打很紧张很激烈，因为生活步调不一样，每一个城市真的频率不一样哦，所以他们会做很多比较多的长线条，然后用比较多的 reverb 啊这些空间感的声音去做他们的在旋律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哦。那加上在欧洲很流行所谓的 EDM， 就是所谓电子舞曲啊，就用合成器产生那种咚咚咚那种声响啊，在欧洲很流行啊，这个在他们的流行音乐当中是主流，所以很多的爵士音乐家也会把这些集合在一起啊。我们就来听这位来自挪威的 Nils 这位小喇叭手啊，他的专辑在2001年的专辑啊，专辑名称叫 Solid Ether 啊，我们就来听这里面的曲子，这个曲子叫做 Ligotage 哦，其实我也不确定什么意思啊 ，Ligotage。

0: 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而我们接下来这个欧洲的爵士乐之旅，我们来到意大利，我们来听这位非常棒的萨斯风手哦。意大利出了好多萨斯风手，而且技巧都非常非常好哦，包含这一位啊，这位叫做 Stefano Di Battista 哦 ，Stefano Di Battista， 个子不高哦，这个也不是特别帅，但是他音色很棒啊，技巧非常好。我第一次听到之后就吓一跳，哦，他可以听得出来，他受到很多美国音乐的影响，但是在音色的处理上还是有他自己的味道啊。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其实有非常多来自欧洲的同学，那我对他们的第一个印象都是每一个技巧都非常好，可能跟他们有从小比较接触古典音乐有关系哦。很多美国的音乐家，他们不是从小学，特别是爵士乐学校了。并不是他们从小学古典音乐然后再转爵士的，好，台湾很多人是这样哦。那主要是因为小时候的学习环境以古典音乐为主啊，所以如果你很小就接触音乐，可能比较容易接触到都是古典音乐，然后会可是会打帮你打下很好的基础哦。可在美国它其实并没有像这个欧洲或者是台湾这样有这么大量的古典音乐的训练啊，毕竟很贵嘛，你要上个别课啊什么很贵哦，啊，所以大多数的美国家庭其实是随便小孩子的，所以很多我遇到美国同学都是，诶，他可能上了高中或上了大学之后才对音乐产生兴趣，他才开始玩乐器，所以很多人底子不是那么好。但是很有创意，他们很快就哇，慢慢在学校学习之后就产生各式各样的创意，完全没有包袱哦。那反过来，我们可能从小到大学比较多音乐的人，他就会容易有一个想象力的限制，然后这是差别。啊，但是反过来，我刚刚聊到欧洲的乐手，他们从小到大可能在很小的时候就接触了这些音乐哦的古典音乐的训练，所以我对他们印象就是哇，每一个那个技巧都特别好，手又快，音色又干净哦。那包含这位我们现在要听的这位意大利的音乐家 Stefano Di Battista。Batista， 我们来听他在2001年的专辑哦，专辑名字就是同名专辑，用他自己的名字哦，就等于他的个人专辑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他的一个起点啊。我们来听这首曲叫做《Ting for Solo》。

哇，你刚听到这个节奏感很强烈啊、哦，比较有现代感觉了。这是来自英国的贝斯手 Tony Garry 啊、哦、，Gery Tony Garry，他的曲子叫做《Walking In, Walking Out》，走进来走出去啊、哦。那你可以听到他这个专辑当中用的比较多现代的节奏啊。英国其实有些音乐真的比较跟美国比较贴近啊。一方面啊，你看从爵士乐影响到了英国，英国的摇滚乐又影响回美国，所以其实两个地方来，毕竟都是。盎格鲁撒克逊哦，所以他们的很多音乐的影响很近哦，他们在政治文化上真的是好朋友了，没有办法。然后可是很好听，你刚听到这个 Tony Garry 的曲子哦，那当中的这个高音萨松，Honestly 我不知道是谁哦，但穿插的很好听哦。那在这个曲之前，我们听到的是意大利的萨斯风手啊，这 Stefano Di Battista 的曲子叫 Ting for Solo。我们再来听另外一位也是来自意大利的萨斯风手啊，这技巧也超级好，而且听得出来他受很多就是有古典底子之外啊，就是手好快好快哦，啊，听得出来他受很多早期的美国的早期的爵士乐 bebop 时期的影响哦。我们来听的这个音乐叫做 Rosario Giuliani 哦，朱利安尼哦。那这个有点像你这个名字跟那个曾经当过纽约市长的朱利安尼一样啊，Giuliani。啊，叫 Rosario，Rosario 啊，Rosario，来听他的曲子啊，这曲叫做《On the Sands》。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很可爱的曲子哦，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元素在里面哦。你刚听到这是来自奥地利的，作曲家、编曲家、键盘手、钢琴手啊 ，Joe Zawinul 啊，他的作品啊，这个曲叫做《Barefoot Beauty》啊，就是光脚的美女，很可爱哦。然后这位 Joe Zawinul 啊，他其实影响很多，他很早就到美国发展呢，他甚至是这个非常重要的融合爵士乐团这个 Weather Report 里面很重要的作曲家跟键盘手啊。他也很早就跟这个 Cannibal Adderley 合作，像这个有名的 Mercy Mercy Mercy 就是他的作品了，非常多。 Alright， 我们很时间很快一下就到最后一首曲子的时间了，我们来听一个来自英国的萨克斯风手，这个萨克斯风叫做 Tubby Hayes， T-U-B-B-Y-H-A-Y-N-H-A-Y-E-S Hayes Tubby Hayes， 这张专辑是我当时候有第一次去到伦敦演出，我跟着周华健去伦敦做演唱会的时候，然后我有一天空档会跑出去逛，然后去那边有一家专门卖萨克斯的店，然后乐器行跟什么，我就跑去逛，然后就看到了这个专辑，然后它是一张双 CD 还是三 CD 的合集，我就把它买回来，哦，蛮不错的哦。而且这个 Tubby Hayes 哦，我就问了当地的萨克斯的这个店里面，我就啊，你们这个英国有没有很有名的萨克斯手？他说他早期这位这个 Tubby 很有名，然后在当地很出名，然后他演奏了很多美国的传统的爵士乐，我们就来听他在现场的录音啊，演奏的这个是原来由这个Sonny Rollins 的作曲啊的曲子，叫做 Oleo。好，在这个曲之后呢，要跟大家说晚安了，我们下周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顺文， Good night。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0: 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很久以前，在以色列地发生了一段故事。有一天，政府在翻新谷仓的时候，发现墙角有一个老鼠洞，于是大家用烟熏的方法，希望把洞里面的老鼠逼出来。过了一会儿，果然有一列老鼠逃出来。大家正猜想老鼠大概已经走光了，却看到有两只老鼠仍然在洞口里推挤，几经辛苦，双双才出得了洞来。奇怪的是，两只老鼠

0: 出了洞口以后却不立刻逃走，而是在洞口附近团团转，互相追赶，像是要咬对方的尾巴似的。大家走上前去细看，这才发现原来其中一只老鼠是瞎眼的，而另一只老鼠正设法使对方咬着自己的尾巴，然后带领同伴一起逃走。众人看到这个情况不免议论纷纷。严肃的罗马官长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君臣主仆关系。聪明的以色列人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夫妇关系。强调孝道的中国人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母子关系。而看来呆头呆脑的撒玛利亚人却蹲在地上，双手托着下巴，呆呆地望着众人说，为什么这两只老鼠一定要有什么关系呢？空气在刹那之间静止凝固了，大家望着这个呆呆的撒玛利亚人都羞愧地低下头，不敢作声了。亲爱的朋友，真爱并非建立在利益、情感和血缘的关系上。愿上帝的爱与恩慈时时刻刻温暖您的心。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有一位知名的数学家到一所著名的大学演讲，台下坐满了数学研究所的高材生。数学家一上台，一言不发地拿起粉笔，就在黑板上写下二加二等于多少的简单算式。同时他问这群慕名而来的学生说，谁知道这个算式的答案是什么呢？台下一片寂静无声，这群平常表现杰出的高材生都慌了起来，不知道这位大数学家在这个算式的背后到底藏了什么高深的数学哲理。大家我看看你，你看看我，不肯轻率地回答这个问题，有人甚至拿出笔在纸上反复推敲。大家心里都推测并且相信，这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习题。这个时候，坐在后排角落一个大个子的学生小心翼翼地举起手来，用很微弱的声音试探着回答说，教授，二加二等于四吧，难道还有别的答案吗？许多的学生听了都哄堂大笑地说，别闹了，这个答案连幼稚园的小朋友都会，教授才不会考我们这么容易的问题呢。数学家这个时候却给那个举手回答的学生一个赞许的眼神，然后神情严肃地说，幼稚园的小朋友都会回答的问题，你们这群高材生却没人敢回答，是不是碰到越简单的问题越是自己吓自己而裹足不前了呢？是的，有时候害怕阻挠了我们的勇气。有一个研究显示，你所担心的事99%不会发生。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勇敢又有自信地迎接未来。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
1: 在纽西兰北岛有一座港口的小城纳皮尔，那里的人口并不多，却是闻名于世的一个小城。小城的建筑风格很独特，观光客络绎不绝，相当的热闹。然而这些繁华的景象却是缘起于一场毁灭性的灾难。1931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让纳皮尔有如是经历了末日一样。当时人口只有16000人的纳皮尔，死伤人数就高达了好几千人，所有的建筑物几乎都被夷为平地。灾难过后，在这个城里充满了恐惧、悲伤，还有各种的传染病。后来经过了半年的时间，重建的工程开始进行了，但是在小城里的人们却仍然没有走出悲伤。当时负责工程的建筑师雷尼，他决定要改变一切。他更改了原本的施工设计，以旧的铆钉代替了新的焊接技术。在施工的过程当中，需要不断地敲打铆钉，而发出了这此起彼落的叮叮当当的声音。就这样，整个响声似乎在唤醒这个城市，也让居民的精神活络了起来。2年后，新的建筑完工，它的成果不单是顾及了居住的安全，也更让整个城市加倍的美丽。更重要的是，也重新唤起了小城居民的信心。亲爱的朋友，只要怀抱梦想，永不放弃，积极行动，继续前进，即使是废墟，也能够拥有全新的面貌哦。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诗篇二章一节，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国家安危是系于军备吗？若是国家哪一天没有军备，又将如何呢？若是这个想法被认为是愚昧的，那是因为现今的世代都认为借武是不智之举，就好比早期的以色列民一般。试想，上帝如果完全以军事装备来保护他的子民，如果谈借武，大概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可是有件事确实值得我们慎思，那就是从来没有邦国能够以军备来掌控局势的。圣经常常提醒我们当寻求上帝的供给。上帝告知以色列民，他们的得救不是靠弓刀征战马匹和士兵，乃是靠上帝的恩典。而上帝所提供的安全保障并非世人所了解，如同诗篇第二篇所描述的，世人争闹乃是自以为靠自己就能战胜一切，但是上帝藐视这些自认为快跑就必赢，力战就必得胜的人。那么你的信心源自于何处呢？如果你是信靠上帝，就必得着非刀枪所能提供的保障，因为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

听见生命的希望，享受音乐里的荒漠甘泉。佳音诗歌网。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有一位70岁的日本老先生，拿了一幅祖传的珍贵名画，在古董鉴赏的电视节目中让专家来为他鉴定。老先生说，这幅画是他的父亲留下来的，据说是出于名家之手，是价值数百万的宝物，因此老先生总是战战兢兢地保护着。但由于自己不懂艺术，看到电视节目有免费鉴赏的机会，因此想请专家鉴定这幅画的价值。结果揭晓，专家认为它是赝品，连10000日元都不值。主持人问老先生，现在你一定很难过吧？但是这位来自乡下的老先生脸上失望的表情很快的就变为笑脸，他憨厚地说道，哦，这样也好，既然它不是百万名画，我想

我就不用再担心有人会来偷啊。从今以后啊，我可以安心地把它挂在客厅里了。亲爱的朋友，事情总有一体两面，用正面积极的态度面对，失去竟然可以比拥有更轻松。佳音乐福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在做你的光，晚上月亮也并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的神要做你的荣耀，你的太阳必不再下落，你的月亮也必不退缩，因为耶和华要做你永远的光，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有个婆婆很会做人，她的儿子和媳妇婚后一起到美国攻读学位。有一天，她到美国探望他们，发现儿子胖了，媳妇却瘦了。婆婆心疼媳妇，便关心地问说：“怎么会瘦成这样呢？”年轻的媳妇一时忍不住，对婆婆大吐苦水，抱怨先生平时懒惰不做家事，出门在外连认路都会出差错，做什么错什么。媳妇一股脑地把满腹的牢骚一口气跟婆婆说个没完。这位婆婆听完媳妇没好气的一大串抱怨之后，对着生气面红耳赤的媳妇，她温柔又充满智慧地说：“可是有一件事她做得很对，那就是娶了你呀。”媳妇听了，露出不好意思的神情，因为相较于婆婆，自己真是缺乏智慧。她从婆婆的身上学到了重要的一课。其实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婆婆想听媳妇抱怨自己的儿子，大部分的婆婆都会忍不住替儿子说话。但是，这位婆婆发挥了幽默感，扭转气氛，轻松地把已经点燃的火药导火线踩熄。亲爱的朋友，在一般人觉得应该要不高兴的时候，让我们学习用轻松正面的态度回应，种下和平的种子，或许就可以扭转局势了。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人交战，跟魔鬼交易，我拿出歌交换，管你多有态度，你要不要吃饭，又有谁会在乎你这个负心汉。我也想要多留一回，但是我没有办法，下一站早就 stay by stay， 工作 day by day， 远方的家人总是在问你回来没，很抱歉我现在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1942年的冬天，英国和美国两支盟军想要从南北两面向德国军队夹攻，目的是为了要救回100多名人质。英国军队进攻的路线呢，是要经过树林，渡过尼罗河。奇怪的是，他们在这一路上都没有遇到伏兵。而美国军队进攻的路线，既要经过沙漠，又必须要攻破2道防线。虽然说美国军队疲惫得不得了，但是他们仍然完成了艰难的任务。当他们在撤退的途中，却遇到了一个英国军人。根据这一名英国军人说，他们被一团德国军队冲散了。美国军兵个个都觉得十分奇怪，一支作战经验丰富又配备精良的军队，怎么会被德国军队轻易地冲散呢？结果只有一个结论，那就是他们太轻忽敌人，粗心大意，安于逸乐了。人生经历了种种磨难之后，才不会惧怕困难苦难。如果只是一帆风顺的人生，可能会因着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成了他的休止符。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对你发出内心的呼喊，为你打出灵魂的节奏，向你唱出心灵的旋律，在音乐中抛下忧愁与失望，在歌声中重拾信心与盼望，向你高歌，林馨瑜制作主持。

迎收听向你高歌，心瑜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又来到向你高歌的节目时间咯。心瑜邀请你和我一起在动人的诗歌旋律中与神一起翩翩起舞，也在嘹亮的歌声中感受那心灵的呼唤吧。向你高歌每周五下午1点在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五下午2点在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周日上午5点在宜兰 FM90.9

101.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延续传承的这一个主题。今天要和你介绍的是黑人女性福音双人组的传奇，是来自 Rosetta Tharpe 还有 Mari Knight。Rosetta Tharpe 她是一位美国歌手，同时也是吉他手。她是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走红的。那她的作品最独特的特色呢，就是她是用电吉他去做演奏。因为在当时，其实大部分的福音音乐啊，都是用钢琴来做伴奏，可是她却很特别的是用电吉他来演奏。所以 Rosetta 她的音乐呢，其实在当时的年代也被许多教会界的人抨击，说她在演唱演奏的是魔鬼的音乐，并不是教会的音乐，因为过去比较保守，没办法接受这一种模式嘛。不过呢，因为他还是非常的会弹吉他，他的演奏技巧也对1960年代的英国蓝调发展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后来 Rosetta 他也被誉为是灵魂乐的鼻祖和摇滚乐教母。那我们一开始所听到的歌曲叫做 Up Above My Head， 这首歌发行在1947年，在那个圣乐和世俗音乐划清界限的年代，他竟然一路冲上了Billboard 的 R&B 榜前十名。而当你刚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晓得你有没有发现，这一首歌呢，就展现出了 Rosetta Tharpe 还有 Mari Knight 最招牌的特色，就是呼应对唱。 Rosetta 的歌声呢是很高亢又带着一点烟嗓，那 Mari 她的歌声则是女低音，可是又具有很强大的包容力，所以两个人的合唱呢就有那种很和谐的感觉。那第二个就是他们器乐的精彩对话，因为 Rosetta 她是弹电吉他的嘛，那 Mari呢，他是弹钢琴的，所以这种很强烈的节奏感会让你听了不自觉的就跟着摇摆。不晓得你刚刚在听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呢？你的身体有没有跟着在晃动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聆听他们的另一首爆红经典作品《Didn't It Rain》。

听到的是来自 Rosetta Tharpe 以及 Mary Knight 所演唱的 Didn't It Rain。 这首歌曲的一开始呢，我觉得就彻底展现出了 Rosetta Tharpe 她的吉他演奏技巧，我觉得非常的厉害，而且也很难以想象在当时这个年代她是怎么样去突破传统教会的包袱而选择用吉他来做演奏的，我觉得相当的佩服。那这首 Didn't It Rain 在讲什么呢？它是改编自圣经当中挪亚方舟的故事。 Rosetta Tharpe 她在歌曲中展现出那种切分音的吉他，就像是雷电交加的情境，而他们两个人不同的声线也不断的在交替演唱，就如同雨水狂下40天那样子的激烈。而你也可以从他们的节奏还有呼应对唱当中，似乎就能够听见黑人福音音乐最震撼人心最原始的生命力。那接下来就继续的介绍 Rosetta Tharpe。 大约在1921年，6岁的 Rosetta 就开始跟着他的母亲加入了一个巡回福音布道团，并且成为一名固定的表演者。在当时他也被誉为是能歌善舞的奇迹，他陪伴母亲在美国南部各地演出，形式呢也就融合了布道和福音音乐会。也差不多是在这个时期， Rosetta Tharpe 和他的母亲就定居在芝加哥，并且也在罗伯兹圣殿神召会去举办宗教音乐会，那偶尔呢也会前往全国各地参加教会的大会。也因为 Rosetta 她小小年纪就跟随母亲前往各地演出，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小小年纪的女孩都会称她为音乐神童。渐渐的， Rosetta Tharpe 这个名字也在教会界出了名，因为在那一个黑人女吉他手寥寥无几的年代， Rosetta 的存在就非常的引人注目。到了1938年，当时23岁的 Rosetta 就首次的录制唱片，发行了首批福音歌曲，像是 Rock Me, That's All, My Man and I, 还有 The Lonesome Road。 一经发行就迅速走红，使 Rosetta Tharpe 一夜成名，成为最早获得商业成功的福音歌手之一。那接下来要为大家放的这一首歌曲叫做 Beams of Heaven。 Rosetta 她负责主唱，那 Mary Knight 她一样就是负责后方的和声。那这首歌曲呢，是不同于前面两首的狂放，呈现出的是两个人极度内敛的情感。我们可以再次的去体会 Mary 的和声和 Rosetta 的那种蓝调烟嗓融合起来的声音是如此的美妙。那么我们就继续的来听这首 Beams of Heaven。

Beams of Heaven 来自 Rosetta Tharpe 还有 Mary Knight 的歌曲。在这首歌曲当中呢，我觉得 Mary Knight 她的钢琴好像稍微突出了那么一点，那也是很蓝调的感觉，听了也是很慵懒，可是却又充满着生命力，因为两位歌手的声音的歌声真的非常的吸引人。那前面呢介绍了 Rosetta Tharpe， 那接下来就介绍一下 Mary Knight 吧。Mary Knight 她是出生于1920年，那她成长的地方就是在摇滚乐重镇之一纽泽西州。Mary Knight 的歌声不同于许多黑人福音主唱，偏向爆发型的呼喊的那种唱法。她的歌声虽然低，可是却圆润，而且很温暖，充满控制力。她的和声音准也是非常的精准，好像就有一种古典圣乐般的那一种庄严感觉。所以 Mary Knight 她很特别，因为她既能够掌握传统福音音乐的那一种很虔诚的情感，同时也可以在快节奏的作品当中弹奏出很稳健，节奏很稳定的节奏钢琴，蓝调钢琴，呈现出她非常好的律动感。所以我觉得在 Mary Knight 的身上好像也是一种冲突耶，因为她的歌声是传统教会的庄严，可是她手所弹的却是比较现代的蓝调，蛮佩服的，非常的厉害。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咯。如果说上一首 Beams of Life 是展现了两个人和声的纯净的话，那接下来要播的这一首 Precious Memories 则是这两位歌手将蓝调与信仰完美融合的一种作品。 Rosetta 所弹奏的电吉他就带着浓浓的蓝调风味，那 Mary 的演唱跟钢琴呢却注入了一个像是教堂般的宁静还有平稳。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听这首 Precious Memories。

Precious Memories 来自 Rosetta Tharpe 还有 Mary Knight 的歌曲，在这首歌曲当中有一段是纯乐器的演奏，就可以听见 Rosetta Tharpe 的电吉他还有 Mary Knight 的钢琴，很像在相互应和一样。虽然说在那一段演奏当中好像 Rosetta 的吉他比较突出，但是我觉得呢 Mary Knight 他的钢琴垫在后面就有一种包围住他的感觉，所以那一段演奏的地方我自己个人是还蛮喜欢的哦。那讲了这么多两个人各自的故事，那到底他们是怎么样认识甚至成为音乐伙伴的呢？这就要讲到1946年了。1946年 Mary Knight 他为 Heaven 唱片录制了他自己的第一张，那在1946年 Mary Knight 为一间唱片公司录制了自己的第一张唱片，当时的他是一个四重唱的成员，这个四重唱组合叫做日落四重唱。那不久之后呢 Rosetta Tharpe 就在哈林区的金门礼堂观看了他的演出，当时 Mary Knight 是和 Mahalia Jackson 同台演出，而 Rosetta Tharpe 在当时听到 Mary Knight 的女低音，就觉得这个声音非常的与众不同，所以就邀请了 Mary Knight 加入他的巡回演出。而1946年的这段相遇呢，也就开启了他们在几年间横扫全美唱片榜单的黄金双人组传奇。他们一个是狂野的蓝调，一个是典雅优雅的。一个是典雅优雅的音乐，一个是典雅的音乐风格，一个弹着电吉他，一个敲着节奏钢琴。所以这个样，所以这样子的组合真的在当时就风靡了全美国。可是就在这个事业最巅峰的时刻，到了1949年，命运却给了 Mary Knight 一个最沉重的打击。他家中发生了一场大火，在这场大火当中就夺走了他的两个幼小孩子。在这场变故呢，几乎是摧毁了 Mary Knight， 而当时的 Rosetta 就毫不犹豫地陪在他的身边，陪伴他走过最艰难的伤痛。那这份音乐伙伴的感情就延伸到了生命的交情，让他们即使后来选择各自发展，也维持了一辈子的深厚情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聆听下一首歌曲，下一首歌曲叫做 My Journey to the Sky。这首歌就像是一趟安静的旅程，也邀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在待会儿的时候可以仔细的听一下。 Rosetta 在这首歌当中收起了他很狂野的吉他，只是用非常淳朴的唱腔来向你诉说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到底在说什么呢？我们先一起来听这首 My Journey to the Sky。

My Journey to the Sky 这首歌曲在唱的就是当我抵达天国，我心中只有一件渴望，那就是见到耶稣和他的荣耀。在这首歌曲当中，依然可以听到 Rosetta Tharpe 那个很高亢的嗓音，同时 Mary Knight 她的声音，她的低音就很温柔的包围住她高亢的嗓音。我觉得这对组合真的非常的特别，也难怪在当时真的可以横扫全美的歌曲排行榜，因为两个人的歌声差异有一点大，但是合在一起却又是那么的和谐。我觉得就也很像我们在教会里面的生命，我们都说弟兄姐妹是肢体嘛，每一个人的性格差异都非常的大，有的人呢可能比较外向，那有的呢可能相当内向，有的呢可能说话比较大声，有的呢可能说话就是小小声轻声细语的，但是在神的里面，我们都是一家人，都可以合而为一。就像这首歌曲，就像 Mary Knight 和 Rosetta Tharpe 一样，在他们的音乐当中，两个人合而为一，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珍贵的事情。那继续来讲到这两位歌手的音乐生涯，其实他们出名的时间非常的短暂，仅仅就三年而已，因为到了1949年，他们的人气突然下滑。Mahalia Jackson 的人气开始超越 Rosetta Tharpe， 因为 Rosetta Tharpe 她的存在在教会界是一个蛮有争议性的人物。他拿着电吉他唱着圣乐，被许多传统教会给唾弃。之前信源有介绍 Rosetta Tharpe 和 Mahalia Jackson 两个人呢，就是非常的极端，因为 Rosetta Tharpe 他是把福音带进夜总会，带进一些声色场所，那 Mahalia Jackson 就是在教堂里面唱圣乐。那两个人呢都是用歌曲来宣扬主的福音，但是两个人的风评却是天差地远。那也因此呢， Rosetta 和 Mary 两个人的组合到了三年之后就快速的下降，因为还是有许多人没办法接受这样子的音乐。那除了 Mahalia Jackson 的人气超越 Rosetta Tharpe 之外， Mary Knight 她开始希望可以以个人歌手的身份进军到流行乐坛，所以大概在1951年她就离开了 Rosetta 开始单飞，并且也自己组建了另外一个组合。

那至于 Rosetta 呢，他则是和暮光歌手合唱团另外成立了 Rosetta 合唱团，两个人呢就各奔东西，但是两个人的友谊依然存在。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听下一首歌曲，这是一首很传统的黑人灵歌，叫做 You Gotta Move。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了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向你高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心瑜和你分享的是 Rosetta Tharpe 还有 Mary Knight 的歌颂。这是一个在美国黑人福音音乐界相当传奇的组合之一。他们两人呢，一个是狂野的电吉他，一个是很具有节奏感的钢琴，一个是高亢的呼喊歌声，那另外一个则是很精准且温柔的女低音。两个人的合作也就建立起了后世福音双人组合想要模仿的一种架构。在1940年代，前面有提到圣乐和世俗的音乐有着一个很大的鸿沟，这个鸿沟呢是你碰都不能碰的。但是 Rosetta 和 Mary 的组合就做到了几件事情，像是他们打入了主流的 R&B 排行榜，他们所发行的单曲像我们一开始听到的 Up Above My Head 直接进入 Billboard 黑人流行音乐榜的前十名，让福音音乐可以走出教会，进入广播电台和一般大众的唱片机里面。此外，他们也带领了摇滚乐前身的一个节奏，他们将密西西比蓝调的切分音、电吉他的扫弦还有福音节奏结合起来，直接影响到后来1950年代摇滚乐还有节奏蓝调。也因此 Rosetta 就被大家称为是摇滚乐教母，因为他在摇滚乐的贡献真的相当的大。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聆听下一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听这首 I Was Here。

今天这一集提到了摇滚乐教母 Rosetta Tharpe， 就不得不提她真的是一个传奇人物。因为在1940年代，电吉他被视为世俗甚至带有魔鬼色彩的乐器，而且几乎都是男性的爵士蓝调乐手的专利。但是 Rosetta Tharpe 她却打破了这个限制，她就是要拿着电吉他站在夜总会里面唱着福音音乐。而 Rosetta 的影响力也不仅限于美国本土，因为在1964年她参加了一个非常知名的演出，这个演出叫做 American Folk Blues and Gospel Caravan， 这是一场欧洲巡演，他前往到欧洲进行演出，当中特别有一场是在曼彻斯特的废弃车站，他站在曼彻斯特一座废弃车站的月台上面，穿着大衣，并且当时还下着大雨，他就站在雨中弹着电吉他，这样子的画面被电视台在全国直播。而当时坐在电视机前或是在现场观看这场演出的人呢，就包括了年轻的 The Beatles。 Rosetta 的表现也就启蒙了整个英国的摇滚乐手，甚至是推动了60年代英国摇滚乐的大爆发。所以 Rosetta 她真的是一个传奇人物，虽然她在美国的教会界真的是被骂到不行，但是她没有放弃，她仍然是到许多地方去传福音，因为她认为那些地方才真正是有失丧的灵魂，才真正的非常需要福音。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聆听下一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听，这是由 Mary Knight 所演唱的 Today。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你分享的是在黑人福音音乐界相当传奇的双人组合 Rosetta Tharpe 以及 Mary Knight， 他们的存在呢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这好绕口哦，因为他们是用当时教会非常不认可的电吉他、节奏蓝调，这些在当时都被视为是魔鬼、是世俗的，但是他们依然用这样子的曲风、这样子的音乐去影响着每一个听见他们音乐的人。其实我觉得到了现代啊，我们仍然听见福音音乐有非常非常多样的形式，已经不仅仅是那种传统的圣乐了，甚至到现在有敬拜赞美、整个乐团的演出，还有饶舌等等的。虽然说音乐形式可能会因着你的个人喜好而接受度不太一样，但心宇自己认为呢，不管是什么样子的音乐，只要你是出于神的，只要你所唱的不是在高举自己，而是在高举神，这样子的内容就会是一个很好的音乐。而在现代呢，真的音乐百花齐放，各种各样的福音音乐都有。我认为这也是身在现代的我们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可以听见不同形式的音乐。而我们自己呢，也可以用不同方式来赞美神，这真的是一件很棒很棒的事情。好啦，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感谢您的收听，也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们呢，不管是在生活上、在信仰上，都能够在音乐当中得着那个从神而来的喜悦还有力量哦。那向你高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拜拜。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舞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很多人立定心志要征服环境，征服别人，却不懂得在征服环境和别人之前，要能先征服自己，以至于永远没有出人头地的一天。有人称赞历史上最伟大的征服者亚历山大大帝说：“大帝啊，您真伟大，您征服了这么多的土地和人民。”亚历山大大帝就立刻回答说：“
2: 我想你弄错了吧，我的伟大不在于能够征服别人，而是在征服别人之前先征服自己。就如我的懒惰、恐惧、灰心等等，这些缺点全都先被我征服了，然后我才能够征服这么多的土地和人民哦。”
1: 亲爱的朋友，透过这个小故事，说明了成功者的先决条件乃是先征服自己的缺点，像是颓丧、自卑、懒惰、恐惧、灰心等等。而您我所该征服的又是什么呢？圣经上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这不也正是提醒我们要有征服自己缺点的决心与行动吗？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一起互勉，愿上帝帮助我们学习在生活中征服自己的缺点，活出有能力的生命。
3: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
1: 意大利画家达文西做学徒的时候，他的才华尚未显露。后来影响他一生的启蒙老师是当时非常著名的画家，但是老师年老多病，力不从心。当时这老师正打算放弃绘画。有一天，他吩咐达文西帮他完成一幅还没有完成的作品。年轻的达文西当时不敢答应，怕把老师的作品给毁了，但是老画家却坚持要达文西去做，而且他的命令是，你要用心把它做好。达文西战战兢兢地拿起画笔，在画架前恳求上帝，他说，主啊，为了我敬爱的老师所交给我的责任，恳求你赐我技巧和力量来完成。于是他开始动笔，并且越画越有把握，潜伏在里面的天分开始苏醒，并且创造出独一无二并且美丽绝伦的画作。几天以后，画完成了。老画家来到画室，看见达文西的作品，紧紧地拥抱达文西说，有了你，我从此不用再画了。有时候有些工作被交到我们手上，我们害怕自己没有本事，没有经验，于是惧怕退缩。可是上帝看见我们的胆怯，他也像这个老画师一样鼓励我们说，要用心把它做好。亲爱的朋友，造物主应许与我们同在，他的同在胜过一切。只要我们用谦卑的心求他赐下力量，他必给我们智慧，帮助我们完成。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飞舞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

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巴尔扎克是法国知名的小说家，他的一生中一共完成了90本长篇小说。虽然他很有才华，但他仍然非常勤于写作。由于他的思绪敏锐而又充沛，并且充满想象力，所以据说他在写作的时候是不需要任何参考书的，似乎所有的材料都存在他的脑海中。他只是用纸跟笔把脑海中的材料倾泻出来，因此一篇篇的好文章就这样的问世了。在巴尔扎克的书房里挂着一幅没有放画的画框，凡是来到家里拜访他的朋友都会好奇地问他说，为什么你要挂一幅空白的画框呢？巴尔扎克就回答说，你知道吗？我只要用一点想象力，这个世界上任何一幅名画都会出现在画框里了。亲爱的朋友，在你的生命中是否充满想象力呢？不要小看现在的自己。慈爱的天父上帝对你有美好的计划。

0: 化，让你心目中的想象力成为你生命的动力，成为你的使命。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看见自己生命无限的潜能。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诗篇五十六篇三节：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你。我对是信心赶走了畏惧，或是惧怕赶走了信心，这句话深表同意。但我也知道，没有基督徒是能够免于惊慌或是恐惧的。有一个星期天晚上，有部车迎面开来，车上的驾驶违规超车，迫使我冲出路面。当时我吓得毛骨悚然，心跳加快。在大地震死里逃生的基督徒告诉我，当地震发生时，他们都吓坏了。在强烈炮轰下幸存的军人说，若有人宣称他在炮火下一点也不害怕，这个人不是说谎就是白痴。当命在旦夕时，感觉惊慌或是恐惧并不是一种罪恶。在一次突发的暴风中，门徒们被责骂为小信，因为他们应当知道有主在他们的船上，就没有任何事可以伤害他们。但他们倒是做对了一件事，他们叫醒耶稣说，主啊，救我们。当恐惧袭击时，要想到上帝，全心地信靠他。诗篇的

坐着说，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你。记住，不是恐惧赶走信心，就是信心赶走恐惧。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首映后因为感动人心的情节立即夺得票房第一名，首周就创下2700万美元的成绩，但电影带给人们的鼓励与希望却远比这个票房成绩更珍贵。电影叙述一位单亲爸爸克里斯，原本靠销售扫描仪为生，却因为刚巧遇上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卖不出机器，生活开始变得穷困又糟糕。妻子无奈离开，带着唯一一个5岁儿子的他，决心进入一家股市公司当实习生，但前提是必须先熬过6个月没有薪水的实习期。贫穷又没有经验的他，连一件像样的衬衫都没有。在格格不入的大公司里，他努力坚持着做好每一件小事。为了照顾儿子，看似已经拼尽全力的父亲，却仿佛还是躲不掉接二连三的厄运。但他永远乐观以对，不诉苦，也不埋怨。
1: 只要有梦想，就要去追求，别让任何人告诉你，你不能做什么。
0: 这是克里斯对小儿子说的话。这位历经生活千辛万苦的父亲，从来没有放弃过梦想。电影的最后，他成功地打败了其他实习生，顺利进入公司。他热泪盈眶走在幸福街头的身影，感动了成千上万的观众。当你对生活不满意，就努力去改变它。也许此刻你正陷入谷底，但是抬头看，你依然能拥有满天灿烂的星星。幸福在哪里？当你感到困苦的时刻，也是正是我们最接近幸福的时刻。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耶稣求指引我生命道路，我要全心跟随，全被来到主座前，向你献上。

爱情就这样悄悄地来了，不要问为什么。走在往你的路上，脚步期待又轻松。

0: 善变的星座，或是天真的儿童。我想送你一朵白玫瑰，像真冬季的纯洁。我想送你一杯黑咖啡，让你陪我一整夜。就像夏天的阳光，
1: 夏天的阳光，
0: 夜晚的星空，
1: 夜晚的星空，
0: 也像善变的星座，
1: 善变的星座，
0: 或是天真的儿童。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我的完美日常是一部讲述从周遭寻找日常美好的电影。电影由德国电影大师温温德斯执导，不仅入围2023年坎城影展正式竞赛单元，男主角伊索广斯更荣获坎城影展最佳男演员奖。电影里，伊索广斯饰演一位东京公厕的清洁人员平山，他在电影中过着简单的生活，早晨因着户外婆婆的扫地声在清晨微光中清醒，他折好被子灌洗，为植物浇水，有条不紊地穿上工作服，穿戴好手表，携带皮夹和相机，出门抬头望向屋外的朝阳，在贩卖机买罐咖啡，开车前往当日排定的地方上班。途中他听着卡带里各种70、80年代的老歌，认真清扫每一间负责的公厕。平山以相同节奏有序的步调日复一日重复着，在他井然永续的日常生活以外，他也沉浸于对音乐与书本的爱好。他热爱树木，用传统的底片相机拍摄了一张又一张透过树叶缝隙流泻而下的光影照片。导演温温德斯将老派美好完美存封进电影角色里。现代人的生活不断太旧换新，我们是否会像平山一样，在自己的世界仍保持知足的态度？是否珍惜每一刻不会重复的时间，活出我们的完美日常呢？腓立比书4:10说。

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秘诀。愿我们都能明了天父所赐下的完美日常，珍惜生命中的丰富，每天活在感恩与赞美中。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很久以前，在以色列地发生了一段故事。有一天，政府在翻新谷仓的时候，发现墙角有一个老鼠洞，于是大家用烟熏的方法，希望把洞里面的老鼠逼出来。过了一会儿，果然有一列老鼠逃出来。大家正猜想，老鼠大概已经走光了，却看到有两只老鼠仍然在洞口里推挤，几经辛苦，双双才出得了洞来。奇怪的是，两只老鼠出了洞口以后，却不立刻逃走，而是在洞口附近团团转，互相追赶，像是要咬对方的尾巴似的。大家走上前去细看，这才发现，原来其中一只老鼠是瞎眼的，而另一只老鼠正设法使对方咬着自己的尾巴，然后带领同伴一起逃走。众人看到这个情况，不免议论纷纷。严肃的罗马官长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君臣主仆关系。”聪明的以色列人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夫妇关系。”强调孝道的中国人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母子关系。”而看来呆头呆脑的撒玛利亚人，却蹲在地上，双手托着下巴，呆呆地望着众人说：“为什么这两只老鼠一定要有什么关系呢？”空气在刹那之间静止凝固了。大家望着这个呆呆的撒玛利亚人，

0: 都羞愧地低下头，不敢作声了。亲爱的朋友，真爱并非建立在利益、情感和血缘的关系上。愿上帝的爱与恩慈时时刻刻温暖您的心。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세상의 기쁨에 충만해 온 세상의 승리의 노래를 내 곁에 모아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美国麦克阿瑟将军，这位一生不肯服输服老，不知恐惧失败为何物的老兵，到退休之年，躺卧病榻之日，仍然在面对着床前的墙壁上挂着一首他最喜爱诵读的长诗，其中有这么一段话说：岁月并不能使人老迈，使人老迈的是放弃了理想和信念。无情的岁月可以使皮肤松弛下来，但是使你的灵魂颓丧的却是热情上的韧败，疑虑与困惑，恐惧与绝望，失去了自信与对未来的想象，才真正是日月循环的折磨，压低了头，压弯了背，更把精神带入了死亡。麦克阿瑟将军曾经现身说法的教诲他的部属说：你和信心相伴，你便年轻；你和怀疑结伴，你便衰老；和你的毅力同行，你就活。

0: 和你的恐惧并存，你就毁灭。有希望便是年轻美丽，绝望了便是年老丑陋。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和医学家都主张，年华老去或许会使皮肤起皱纹，但是失去了理想热情，却使精神萎缩，忧虑、气馁、疑惧、失望，这些都会使人的心灵低沉，精神颓靡。悲观和失望是两种最腐化的毒素，它会侵蚀人的灵魂体。在现实的生活里，如果我们能够乐观进取，纵使年纪渐渐的老去，白发苍苍，仍然可以生活得快快乐乐，昂然而立。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女士你好，请问您今天是要办理什么业务呢？是要存款还是要提款呢？
2: 都不是，我这里有一张明信片，你可以帮我写一下收件人的姓名吗？我念给你听，他叫王美华。
1: 哦，好吧好吧，来，写好了。下一位。
2: 等一下，再帮我写上他的地址。
1: 哦，写好了写好了。
2: 哦，还有哎，写一句问候的话。
1: 老太太，你看我都照你的意思写好了，这总可以的吧？
2: 还有最后一句话，请你帮我加上。
1: 哎，还要写些什么啊？
2: 字迹潦草，敬请原谅。
3: 在一件看似简单的帮助里，其实藏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温度。许多时候，我们在付出的过程中，容易不自觉地计算时间与价值。但当我们愿意真心完成任务，并且真诚地回应别人的需要时，生命就会多一份温暖的光。哥罗西书3:23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
1: 小美因为遗失了她心爱的洋娃娃，心里非常难过忧伤。有两个礼拜的时间，她整天不想吃饭，也不想睡觉，最后甚至还病倒了。小美的母亲非常焦急，于是请教会的牧师来探望小美。牧师在了解情况之后，就笑笑地问着小美：小美啊，如果有一天你不小心掉了10000块，你会不会选择干脆再另外扔掉50000块钱呢？小美很惊讶地回答：当然不会咯。牧师就说：那就对了，那你为什么要在掉了一只洋娃娃之后又另外再扔掉2个礼拜的快乐以及2个礼拜的笑容，现在甚至还扔掉你的健康呢？小美一听，立刻了解牧师的意思，就决定要重新振作起来，重新好好面对自己的生活。亲爱的朋友，我们是否也会常因着一些挫折或是失败，而导致我们情绪化的失了方寸，进而再另外扔掉了许多快乐、笑容还有友谊等这些原本属于自己美好的事物？亲爱的朋友，佳音乐联播网祝福您选择快乐，选择振作，以乐观积极的态度面对人生，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

0: 一位非常有智慧的哲学家，有许多人来向他学习人生的智慧。其中有一位学生总是常常抱怨生活不顺遂。有一天，他派这个学生去买盐。学生回来以后，这位哲学家吩咐这个看起来很不快乐的年轻人抓了一大把盐放在一杯水里，然后把它喝下去。哲学家问他说，味道如何呢？学生赶紧把水吐了出来，回答说，哇，又咸又苦。老师又吩咐年轻人把剩下的盐都放进旁边的湖里，于是学生把盐倒进湖泊里。哲学家问他说，再尝尝湖水。年轻人捧了一口湖水尝了尝。哲学家问他说，有什么味道吗？学生回答说，没有什么特别味道。哲学家又问，你尝到咸味了吗？年轻人回答说，没有。这个时候，哲学家对学生说道，生命中的痛苦就像是盐，不多也不少。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痛苦就这么多，但是我们体验到的痛苦却取决于它盛放在多大的容器里。所以当你处于痛苦的时候，你只要开阔你的胸怀，不要只做一只杯子，而是要做一个宽广的湖泊。愿我们更有信心，因为知道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愿神祝福您。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